0: Sarahina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我们有个电话了耶、你好。你好你好，给你可多来了
1: 来了
0: 钱来了
1: 钱来了我钱钱赶过了
0: 钱赶过了不当不当不也
1: 当不当不也要紧了
0: 没要紧
1: 人家人家加班了
0: 加班了
1: 当不当不
0: 当不当不当不当不慢慢来慢慢来
1: 慢慢来
0: 现在什么都要慢走路慢吃饭要慢喝水也要慢喝水也要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
1: 金家我也不落
0: 金
1: 家住
0: 金家住有
1: 呀昨天跟是要演中国生日呀
0: 生日
1: 呀我要变成是
0: 怎么不清楚这个是竟然要 Jelecto 生日歌对吧断了。
1: 兰芳
0: 有了。
1: 有了有了。
0: 也
1: 祝姚远生生日快乐呀。
0: 是生日歌哈。
1: 也生日歌了给他生日歌呀。也送给伊布维尼林达温sehat selalu呀。Wen Su Ing, Yanti, Linda, Maria Mei, Lan Ing, Deborah, Maya, Yunita, Kuo Ming, Niang, Pu Ing Jie, Maria Mei, Yeni, Yeyen, Veronica, Yin Chiu, Wawa, Fanny, Lim Sekwang, Wen Ching, Wen Chen Sen Chiang, Ak Yun, Ak Kong, Ak Hin, Aji, Bun Jun, Oma Guat, Aming, Bo Alif, Lili, Anan, Edi, Edi Wan,Ko Alek, Atai, Yung Nam, Jen Nam, Alan, Ahau, Nuti, Ayun, Edi Ediwan, Chanda Pasco, Wan Hu, Jensen, Li Kuo Chu, Li Kuo An, Georg, Andre Lo, Tai Yung Wen, Kukong Epic, Se Siren, Tony Wijaya, Pak Ikoi, Ibu Lin, Yang Su Siang, Yang Fu Sen,就还有送给兰芳，感谢你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再来一位，你好，
2: 好，
0: 安安，安安，
2: 对，
0: 你好，
2: 谢谢，
0: 兰
2: 芳好吗？
0: 很好，谢谢
2: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你要走我放手》。首先送给兰芳姐呢姐姐然后给林达哥哥妹妹亲子哥哥丽丽青青陈富英姚远顺詹达巴斯科郭菲多谢谢何喜仁反复英球替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好的谢谢呀安安

0: 叫了一位。你好。
1: 好。
0: 这位是 Lily。
1: 对。谢谢。
0: 谢谢，请李明志。
1: 现在我有点点这个是手做一盏灯。
0: 手做一盏灯。好的。
1: 首先送给晚上亚妈姐姐，然后给安安、青青、陈福英、姚元顺、张大巴索、郭菲特、何喜仁、反复英雄、季美生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啊，谢谢啊，李丽女士。

0: 接个电话。你好。
1: 好。
0: 温秀英，温秀英，你好。
1: 我要点一首歌来帮老师。相思树有吗？
0: 相思树，
1: 龙飘飘唱的。
0: 相思树啊，有的，龙飘飘唱的相思树。没错。
1: 早先听说温清文先生、反夫先生、何喜仁先生、Freak God、姚延尊、Chandra Pasco、阿欣基巴达、陈生强和陈秀平、陈福英、青青、郭明娘和兰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播音顺利。谢谢兰芳老师。
0: 谢谢文秀英女士啊，一起欣赏她点播的歌是《相思树》。啊，再来一位，你好。
2: 喂。
0: 啊。
2: 你好。
0: 想作怪，作怪呀。很开心哈、哦，逗人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你好，你好，
2: 中午好啊。
0: 中午好。
2: 今天我要点的歌是《何必旁人揽霜》。
0: 对，何必？何必？何必？
2: 是谁唱的？
0: 何必什么长？
2: 何必旁人来说？
0: 对，旁人来说没，对，费玉清唱的。
2: 你的有吗？
0: 还有黄小军，对，黄小军还有一位。
2: 还有？
0: 还有陈芬兰。
2: 陈芬兰吧。
0: 还有陈芬兰，还有何必旁人？还有潘秀琼。
2: 潘秀琼吧。
0: 你喜欢潘秀琼、来说没对，还有潘秀琼。
2: 谢谢你。
0: 谢谢。
2: 首先这首歌我要点给蓝老师收听。
0: 谢谢。
2: 再来是那个平凡大哥再来是刚才的温秀英女士，谢谢你。再来是那个劳延顺先生，劳延顺先生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吧。再来是苏若诺先生，还有一位是那个陈，是吧？顾英姐。还有是那个樊夫先生、何喜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还有徐道先生，谢谢徐道先生。再来是华西国家的张大先生，以及金白大大黑先生。再来是今天女士，还有一位是林大文，还有是陈秀平，陈是谁啊？林锦平大姐。还有温秀英女士，就是陈秀平女士，再来是马克普罗奇的奥马拉。好啦。还有一位是那个阿浩先生。
0: 对。
2: 祝大家收听愉快。身体健康。好啦，谢谢蓝老师。
0: 谢谢。
2: 再见。
0: 好，谢谢，再见啊。谢谢温清文先生点的是《何 何必旁人来说你、啊、再来一位。你好，
2: 我好
0: 吗？应酬应酬、
2: 啊、我要跟你说，真正好像你
0: 啊，
2: 真正好像你，
0: 真的好想你啊。好的，
2: 昨天都给了马老师。
0: 嗯，谢谢。
2: 王先生、胡娟、周坤先生、晶晶、陈福英大姐、贝多丹雅、贝多丹拉巴科、阿欣、陈春江、刘元生、阿韵、丽丽、阿南，感谢收听英文吧，谢谢大家，再见。
0: 嗯嗯，谢谢啊，谢谢运球先生。啊，就来欣赏这几首歌。第一首生日快乐歌啊，祝饶元顺先生生日快乐呀，身体健康。

0: 啊，梅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林桂兰女士点播的歌曲，是草原夜色美，要送给陈富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李丽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琳、詹德拉巴斯科，还有兰芳，谢谢。林桂兰祝大家健康，写了又来一个电话吧。你好，
1: 太贤，
0: 太贤你好。

0: también son con la Pasco, Yao Yen Sang Jian Sang, Lan Gong Lao Si, Hu Ying Jie, A Yun Jie, Qing Qing Jie, Eunice, Vienna, Jia Jia, Vienna, Meiling。好，有大家收听你发言，有没有奖品啊？没有了。
1: 有有有，等耐心等。
0: 啊，奖我奖啊，奖好，谢谢你，
1: 谢谢，再见。好吧，我们接着啊，还有林锦平女士啊，点播的心事有谁问？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

0: betul cawui chang da ah. Untuk kirimnya untuk Lanfang, Cici, untuk Yonita, Deborah, Gloria, Cingcing, Pak Sunjaya, Pak Vitor, Pak Suyono, Ko Ahin, Chandra Pasco, Jaja dan Fiana. Terima kasih Pak Hao ya. 何许人先生点播的苍白的记忆
1: 是于天唱的吗?
0: OK 要点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陈富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樊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 温庆文、饶延顺、陈胜强、Victor，还有谢侯雪薇，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首歌啊，《苍白的记忆》。谢谢何许人先生，兰英女士点播的是《谁是知音人》呀？晚安放，谢谢明芳、佳佳、比亚娜、雪林、巴蒂诺、巴永文、巴菲特、达菲酱、安德雷老、巴孙。 把苏尤诺、陈胜强、巴多尼、青青、吴一应、雷伯拉，送还有陈富应，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啊。迈克尔点播的是《春风》，奶奶，谢谢啊，谢谢迈克尔。陈秀平女士点播的。

这是走不完的路，送给兰芳，谢谢，送给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收听快乐啊！陈秀平，你是听说了哦，凡夫秀才，喉咙不舒服是吧？声音沙哑了啊。有不能讲故事了，很怀念你的故事啊，也很关心你啊，祝你早日康复，不只是你怀念你的故事，也担心你的身体，也关心你的身体啊，祝你早日康复，照顾好身体啊。好的，快点看，早点康复，谢谢。这是陈秋萍女士哈，谢谢您。好吧，就这几首一起来欣赏。

美声电台青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这里有凡夫先生的点唱啊，这一首歌《岁月的烙印》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

0: Pak Hau, Pak Amin dan Ibu itu di TKI, Ibu Aha, Koping Etik, Ibu Yakob, Beni Padede, Beni Cakra, Tayungwen, Bubun Cianjur, Canda Pasco, Anto Setiawan, Ibu Ami, Ibu Iing, Ibu Chen Fuing, Ibu Kung Icie, Ibu Gloria, Ibu Deborah, Ibu Ayun, Ibu Veronica, Ibu Yunita, Maya, Kuominiang, Omaguat, Maria Mei, Landing, Astuti Betty, Mary Kebun Kopi, Rani Ketapang, Cing-cing sama Andro untuk semua anggota Mainsan, ya. Sia-sia saja.
1: Kata sia-sia.
0: Selamat bertugas, Lause.
1: Sia-sia. Sia-sia, Suyono. Sia-sia, ya. Ini sia-sia, Suyono. Sia-sia, Suyono. Tempo de ge qi shi shenme, wei shenme li kai wo. A, hao de, wo men zai yi wei ba. Ni hao.
2: Ni hao.
1: 哎呀，
2: 那我为什么要
3: 不来了？不来了
2: 啊！不来了，那个打到你的电话但没有人接呀。
1: 啊，
2: 刚才说有那我接吗？要接他的电话。
1: 啊，
2: 我问高飞刀也不会错你的电话。
1: 行了行了，进来就行了。
2: 我打进了。
1: 哎呀，好像万事大吉。
2: 是，好像昨天我打电打不进，为什么？我听说。哦，反复秀才怎么样啊？
1: 一度好好两痛，喉咙
2: 喉咙
1: 喉咙
2: 不
1: 舒服，
2: 所以
1: 什么妙招没有？
2: 所以他不会讲故事。
1: 嗯
2: 啊，等下养好那个喉咙，再讲故事。
1: 对，
2: 祝他身体健康。
1: 嗯嗯，
2: 我们才有福听他讲故事。
1: 嗯嗯，
2: 呀，
1: 早
2: 日康复
1: 呀，早日康复哈！你什么妙招？你喉咙疼吃什么药
2: 啊？吃什么药？有说有人说嘛，吃阿龙龙，那个是开玩笑。阿龙龙有什么？他在那个里面喝啊？
1: 哎呀，
2: 他那个嘛开玩笑啊，什么？盒子，盒子可以，盒子，盒子也不贵呀，在药房里买，
1: 拿
2: 来喝。The home home，
1: 呀，呀，也有很多的。其实盐水漱口挺好的。
2: 嗯，对对对。
1: 有点咳嗽什么都很好，要经常。
2: 嗯，
1: 拉筋。
2: 拉筋。是，要吃goreng-goreng啊，都拿出来拿来吃了。
1: 如果太严重，只好抗菌素，对吧？
2: 对。
1: 嗯
2: 嗯，那我要点歌呀。听说那个姚元胜，他生日是吗？
1: 生日，对。
2: 啊，祝他生日快乐。
1: 嗯，是。
2: 谢谢，他送来一首歌给我，生日歌，不是他的题目是《几度花落时》。
1: 哦。
2: 他。送给我这首歌，我要点背美声给大家听，很好听。我这首歌很久没有听了。
1: 对，
2: 他说对不起啊，蛋糕嘛吃完了。
1: 啊，
2: 我想歌，我不要听，叫你的歌给我，我就点背美声。我想歌，我想歌，你的蛋糕吃完了吗？很好啊，我也不想吃，只要你的歌。
1: 对，那个蛋糕。蛋糕，不要不可以。
2: 啊，你送给了我，吃完了，我也好像吃了你的蛋糕，祝你呀身体健康。那个现在我点歌，就是《几度花落时》。
1: 嗯，几度。
2: 给那个姚元顺。
1: 嗯
2: 啊，他这首歌好听，很久没有听了。
1: 嗯。
2: 反复秀才，祝你身体早日康复，喉咙，你的喉咙呀。很重要，
1: 很重要哦，
2: 特别重要喉咙。对，下个拜二你下个拜一你就能够讲故事了呀。
1: 特别宝贝的那个东西，那个喉咙。
2: 我吃过来，俺一个礼拜了。
1: 嗯嗯，
2: 就是一定会好的。
1: 嗯，
2: 慢慢来。
1: 嗯
2: 何喜人秀才，带来的平凡秀才，钟继香、钟连香，带来的郭明良、林景平、陈继芳。青青，哎呦问，问青文打进来了没有？好像没有呀。
1: 文青文好了，
2: 我好了呀。
1: 嗯，
2: 我没听到。
1: 没有。
2: 嗯，文秀英，温一兰，三位温。
1: 呀。
2: 林桂兰，你好吗？
1: 嗯，
2: 是吧？
1: 好。
2: 最快乐的嘛，林桂兰。呀，他们每次都一定会听美声的啦。
1: 嗯。
2: 无忧
1: 无虑。
2: 是。
1: 呀。
2: 德伯拉，蓝英，陈。秀平，在北街呀，陈秀平。
1: 嗯
2: 嗯，谢谢你常点歌给我。Oh my God， 还有那个安安丽丽和阿米三位，
3: 嗯嗯，
2: 玛利亚妹、麦永文，你好吗？秉正、尤尼巴，还有杨富生，
3: 嗯，
2: 带来就是个 Victor。我刚才打电话问过 Victor，我打电话给兰芳，没有收到是什么？但我的电话。但是巴斯克陈胜强罗康罗康也是快要生日了
3: 是吗
2: 是、
3: 哦、
2: 可能是18岁的生日吧
3: 几岁
2: 18岁已经过几次的18岁呀、啊、罗康你也是快要生日了我知道我记得、啊
3: 哦
2: 还有个苏耀诺也刚才谢谢你和阿莱和阿欣吉巴达还有林志光故宫 EPIC 还有个应酬、就是这些了啦
3: 好的、
2: 谢谢啊兰芳
3: 谢谢
2: 再见
3: 谢谢再见啊开心果有了他的电话就开心了、谢谢开心果呢反复修正

0: 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Alan
0: 哦，对呀、啊，
1: 你的把那个华语也说的挺好的嘛，啊，
0: 是吗？
1: 现在还挺好的，还不错、哦。
0: 可以一点一点啦，我是从江比来的人。
1: 哦，江比哦，难怪啊，嗯呀。
0: 我要点一首《你看月亮的脸》。嗯。你看月亮的脸。
1: 没错，你看月亮的脸，没错。

0: Lilies， 每个收听，谢谢呀、
1: 啊。啊，谢谢谢谢。哎、啊，这个标准在哪里？讲 B 的口音，哈哈，你好，嗯、这是 Alan 呀，点播的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再来再来，
0: 你好，
2: 南昌老师，中午好，
0: 啊，这位是钟吉祥，
2: 对，
0: 没错，钟吉祥，
2: 嗯，我要点一首《榕树下》，
0: 榕树下，好的。
2: 首先要送给南方老师傅英姐、青青姐、阿云姐、老严森先生、张达发超先生和全部听众们，祝大家健康、平安，谢谢，再见，南方老师。
0: 好的，谢谢。
1: 这位是钟吉祥，榕树下，一起欣赏。

强运球个温准詹拉巴斯科阿兰阿浩个公 epic 但怎么不能啊？谢谢，还有一位，饶延顺，饶延顺，祝你生日快乐！呀，你哪里过阿兄呀？祝饶延顺生。

好，接下来看看这一位是，Chandra Basco 呀点播的歌《涛声依旧》，送给兰荡，谢谢，送给美玲，还有 Victor、Alex、戴永文、Benny Chakra， 还有 Suyono、Andrea、安安、Lily、阿韵、青青、Harry、Tega、E、平凡先生、温庆文、陈富英、Debora、Maria May、饶延顺，祝你生日快乐，还有送给钟吉祥、陈胜强、运球林的 Lily、阿米、郭文春、蓝英、阿信、林志光、杨帝、Unita、阿浩、Gloria、白雅古、Omagwat、Veronica、古公 Epic、Dr. Herman、安雄、Inner、Liana、还有 Herr Lina、林桂兰、林清平、温秀英、郭明娘，祝大家一切顺心如意，谢谢啊，谢谢这一位巴西，站得了巴西高家，我罗康，罗康的不要钱播了，在这里他要谢谢，傅英杰，记住他的生日，好，再来 Deborah 点播了迟到，送给 Watko Benny。Benny Chakra, Ko Victor, Ko Ahin, Ko Ahau, Ko Bun Chun, Ko Ryan Sun, Ko Kong Epic, Oh My God, Chen Fu Ying, Wendy, Wendy, Maria May, 还有

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接下来再欣赏一首生日祝福歌啊，另外一个风格，因为这里还有很多祝饶延顺先生生日快乐啊，凡夫在这里啊祝饶延顺先生生日快乐，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还有郭阿欣也祝饶延顺先生生日快乐啊，什么让大问他说，还有罗康啊，其他的朋友都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再来欣赏啊一首生日歌，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是《驼铃》啊，这是谁的？这是美声园播音小草云林长青中阳还有曹冠成辉夫妇点播的歌驼铃，要送给美声所有听众朋友祝你们身体健康，也特别送给凡夫先生，祝你早日

好，美声电台听歌妙曲节目，这里凡夫秀才也谢谢美声原播音哈，小草云云长青中阳还有草冠成辉，谢谢你们哈，也祝你们常年喜悦，永逸福中，满满的都是问候，好吧，也祝愿大家啊、每天都要有一个身体健康胜环境。大家的问候都很暖心，好吧，这今天的节目也该结束了哈，祝大家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

0: Kekhawatiran yang berlebihan membuat hati kita kehilangan damai sejahtera.
1: 不要为苦涩的生活忧虑和悔恨， 在叹息中让岁月流逝是可惜的。 上帝赐予你的生命活力，不应这么挥霍。